0: 现在我们来时间2026年8月2日星期天的下午4点钟，这里是文广频率频道，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下个时到晚间7点钟的第二段华语播音，生活大不同。
1: 无论晴天雨天，让文广中文台 FM95.9 及96.9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。
0: 大家午安，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.9 及96.9的生活大不同。你好，午安，我是博欣。今天将由我在空中陪伴您，一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。在我们今天8月2号第一个星期天，听众朋友们，你的周末是过得如何呢？是不是跟今天下午的阳光一样灿烂呢？还是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的一天呢？毕竟最近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，时而不时会有一些雷阵雨，而有时候则会有一些非常炎热的天气。那请您记得一定要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，避免任何中暑或者是生病的风险发生在您的身上。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编排方面，除待会儿将会有国内的最新资讯，包括了有气象预测、了解今天傍晚时刻到明天凌晨之间的天气分析之外，我们待会儿也会带给您有关本地的最新消息，让大家更加了解本地正在发生的地方动态。下午5点钟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秀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，聊到有关藏或者是藏这个多音字，到底是念西藏还是西藏呢？是藏东西还是藏东西呢？我们待会儿来听一听5点钟为您播出由秀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。5点半则是本来的怀春的播报时间，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，待会儿在傍晚时刻将会为您选播多首好听的抒情歌曲。傍晚6点36分将是本国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圣玛雅 Margaret 的时间，本台也会在傍晚6点45分左右为您转播主人写的经文。我们今天维持3个小时的生活大不同，将会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。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生活点滴，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，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流行歌曲，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142，或者是通过我们拉直播线8296959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。为您选播这首流行歌曲，南征北战的歌曲《无人欣赏》，这是一首2020年的歌曲。在我们今天的歌单，大部分的歌曲都会为您选播2011年及之后的流行歌曲，所以请您记得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跟我们进行互动。

一首南征北战的歌曲，一首2020年的无人欣赏，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。你好，我是博欣。接下来为你传播这首抒情歌曲，阿琳黄丽玲在2012年所发行的《懂得》。

0: 思念的。
1: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。
0: 烦恼的。
2: 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。我想我还
3: 开心的。
4: 有有有有，让开心先过，装完想象搜寻好结果。
0: FM 九十五点九及九十六点九，点亮你的早晨，
3: 温暖你的午后。
0: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。
5: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。好心情。
6: 文莱国会第二十二届第二次会议于八月三日正式召开。学校及教育机构如有计划在国会会议期间安排学生参访，必须在参访日五天前与正式函件向文莱国家会议秘书处提出申请。参访学生必须遵守国会规定的服装要求，并遵守会议厅内的各项规则以及次序。此外，一般民众、政府官员以及公务员若想进入会议厅旁听会议，也必须遵守国会规定的服装规范以及会议厅相关守则。欲了解更多详情，可浏览文莱国会官方网站 www.majlis-masara.gov.bn 或者 www.consuls.gov.bn。

一首梁静茹的《平行时空》。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，大家午安，你好，我是博欣。如果说在开车回家的你，请您记得一定要放慢你的车速，要记得系上安全带，遵守交通规则，安全一定要摆在第一，千万记得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。为您传播这首比较偏摇滚的歌曲，这首四目四要玩的一首歌。

一首次要是要玩的一首主题曲，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。午安，你好，我是博欣。听众朋友们，在我们这里循环阿克尔的直播室里头看出去的天气，现在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炎热天气。那听众朋友们，你所在的地方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天气呢？根据我国的气象局的报告提到说，今天傍晚的天气都是保持着阴晴不定的，因为除了将都可能会有局部多云的天气之外，也都可能会有多场的阵雨甚至雷阵雨的情况发生。在晚间时刻的风向及风速的方面，会吹每小时5到10公里之间的西南风。晚间时刻的温度方面会处于摄氏24度到摄氏32度之间，海面上的浪高会处于 0.2 米到 0.6 米之间。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夜间的活动，比如说要去逛夜市的话，请您记得要携带一把雨伞，未雨绸缪，以防万一。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这种轻微的中暑的现象，请您记得一定要多喝水，别生病了。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，棉花糖在2012年所发行的《欠一个勇敢》。